0: 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0: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适

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

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

0: 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0: 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色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麻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虎脊味院内，虎脊味眼内，虎脊味乡音，虎脊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脊。
0: 想采集的应酬虎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脊，我是小丹。虎椒不叫做晕香，晕就来晕油的晕，多生活带来让我一般称为酸油。多虎椒先辈所赠的酸油从我古今流动的亚拉披荒裂黑感应激情的古来，现让我诉说少了想采的问话。大于裂开家乡的幽居，你说酸油感谢香味了加以春丁，现在的幽居港内待于故乡的训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一口了解了虎椒的训练。
2: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0: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2: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0: 虎椒大约欧树牛水内弯捞，秋令多八年一所以就欧八块捞。曼博多虎椒的街头香味，随随都可以看到树牛。如果说没固有的香菜就没历史，会话虎椒的树牛做到的是民族历史的最好见证者。宋董北宋地兵年安明太秀董北宇多虎椒找了所源带来，改变了叫了想采一交选亚农一情绪流面。我那呀东西虎椒量的居民小小小搞安乐之苦，再加上南方的夏天气温更亚拉巴兰引去地板。董北宇经过顺沙的考察，就带头到家的门内种了树苗，并且喝掉面种也来种树苗，只要运作花就好了偏好时运。当年以后运恩万象树保断界，树的顺运象的别清扎多冻掉就已经杀人了。不过虎椒地面运象也因为董北宇所言论的功劳。东宋时期，幸好欧多面虎椒的低温观望为云香的形象创造了条件。多东北宇之盛，明王文成帝对吉祥扩大土雷，为偏好时运奠定了土雷基础。对宋的蔡孙多虎椒恩泽的时候，大力创造水雷，曾经多广大孙种了树苗，教东北宇恩护卷太了。高考的调员既温心书偏好是运的推行，也就现代宋理新装。现在多虎椒随随可见的树苗，虽然说因为董北宇所言论的功劳，但是伊的造化为虎椒的历史下架了浓眉短彩的设备，也会后应数津津乐道。不讲虎椒最大的最有名的树苗，亚拉内马孙就是孙教生命公望的烈意云水王，伊的秋令更千年秋干的围巾打到北米宁秋干捏鬼米见得那木多秋啊可以运纳千鬼内九老树牛的光后所言萨马比我米可为谁运恩加半天，所以说被称为云水王。最高时为树苗，就来位于咱博山进峡湖高的修安运。虽然讲九老树苗为丘陵，一年虎椒最大，但是不讲伊个少，所以讲都蛮夸张。因为曾经有人为伊举手，并且多一部面的安所说，写加了地界那一点秘密小贼。宋段啊，安所说的小贼是清朝道光十二年，也就来132年。所以要找纪念的人多真的背了烟心为树苗煮熟的时候所开家里。 水牛也来弄忙一村丁，多月月老孙曾经有所了小孩，多汉口有所老月叫做水猫月。清朝谢洪波的命杂记端记载过所在六马尼姑来，孙多姑来我所面三旺的男主跟所面三多的女主孙爱，但是孙洪一般的没论的，于是那年人送进之后化走了娜娜孙牛子，洪边停贵乱彩黄啊，并且多贵带浪结为连理再续渐远。崔恩公只有在古来有虚构的形容，但是夏宝运已记得景观可惜总在夏宝运也应出被告了四度的古运的王列端。近年来虽然想起去年的波花我那个小孩已经休息老家了，只有了水猫月该那闹夏宝运挺力多多带浪全港内共苏温水。另外故我最具地标性的霸道巡游一位于那么闹世界多靠那么闹我奈欧那闹巡游所多爱所闹被人称为无巨运一多一告逆成年铁像秀多的时候被保护了里，并且多求一就位眷念了小娃娃跟黑人秀雷。

一到二百年，古旧移民古曾经多古于牛的手啊，写立了所令，抢安过火的所逼。久老而几百年历史的古于牛家，流断了所不正，道不忘的古来。以下来胡椒亮的地标运，有人从夏秋冬，当你多树牛手啊休来的时候，可以好好欣赏树牛的天真之美。暖时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我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一根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同的起点。
1: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啊，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有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

0: 我问哪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0: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明以后我以为我宁静混乱，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清楚啊！
2: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1: 哎哈，今人嘛算不上慢啊。
2: 新人讲，好事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回家是眷女在拿。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爹地好用压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你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了，好努力，我好跟努力，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承诺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串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真棒！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盼啊！所以吹公仔天下水，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乱。
5: 听众朋友，你个来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左海聚乱的节目。这个时间首先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地区森林工由吴露天播讲。

奔山回营，同待天啊，做你的皇宫管理上哦。丢让朝军干中塞那面，准备我塞工哦。即便是工，得去森林岗。

在古来是讲北上飞鹰时代，三人在乎红娘爱等爱东帝王后世为出塞的何解英雄三条单的命界引起了托塔的天安丢架，咱们颇有家居毫无生活，剩下的高君下不吹车里莫可浪漫，看丢定尽在黑暗才弄动到丢界中荒唐昏庸给刚清的重罪，一切无业精通跟君下清心多大君的老年人多了多的改丢英雄丢你来要改丢哥哥丢心中家里要是我错听哎，希望你再到今天的三年啊听我没带过丢改了空公会搞呀，我那个没有点了插长的盘问做面怕个绿骨碌莫弄重卡爹的宝本才有红娘阿姨给阿雷换雷都套带十个月土兵阿佛也对行哇那个冲呢不给你冲了我啊怎么了你看我这位爹的啊我就你丢开给给蒙蒙撇一起呀、啊、你老爹重卡已经蒙回去谁把你土兵啊新尊佛也对行啊阿爹一摸梦啊故作你的对行大威啊不得大威啊累度他大使命啊所问错动这少一路啊这里丢开干了个接待了这么累度他也要令必从有神共感哦这里好的累度他啊免得累化累就来哄你泪雨的泪换你就来换恨的换这个泪花泪都到这里我就被马尾塌哎呦这里要悄悄的哎呦红地眼太阳有没也来他狗熊嫁不多情谁闹灵官胆说我会也最行了就是要有个多对人好伢路外方以为一来可能个说心一乱只拉楼啊九通之罪爱个就是你这个啊变得小偷我叫他土兵啊他不起你时间我很切啊没变阿卡金啊叔罗我归冲把你丢冲哦丢英雄地道现在这里最行是道路你莫梦的你啊就该天棍之后啊有你军行啊一路往水拉路就是主意啊到另外大人啊看你这里面的路都塌就捏个东西因阿外冲啊大外莫梦啊就该没给在心现在说你阿莫弄弄红水都要我多吹些被害军行啊就到东西大莫梦啊我给你们看看了吧就关于你老都堂就你阿良兄必就宽带加上一桩啊不一些就靠阿良胖了这边你丢改呀这样能有烈火呀就改老都堂就请我啊总卡就被处理左兵营救我错我谁我谁不呀丢改不搞总卡另外照顾人下对两女对两女对抗多美枪是十八里土兵啊只要你叫外的一枪也对拿对车只要除了都他你都他我也不能有大爷啦啊这样肯不会啦我公公啊只要你会所以我有反正有转不会你都他谁就让我丢开只要离开啊所以离开要朝你朝东顶破人的敌人被老干莫梦土兵啊要多些酒了丢街就忙啊看我的重卡说啊雷都烫的一切
到底呢总他求说比多几条路就该满天的对人举起就说就雇用哥哥当匹配的对喊看着对喊他我敢嗯当当他我带二兵兵啊过来捉来嗯给呀就该敌人们就默默喊住我从军爱正见过女啊女呢我本人问你女婿何处之应那我的兵丁人啊都搬起来啊你就来我做妻子都看我哄变了亲友啊啊女里来到搬丁人啊那我立起来啊是到搬为一天啊无命的你来好行啊也就来丢街丢天我丢英雄啊我爱就你丢街呀你不理你当我的我谈你改问你就听我的话你就来我的真乱叫之亲在哪我的顺下水里丢汤出理想你就讲我的乱叫我的你就做你的一呀就要结束就来不就恢复你主意一好再盼我吗哎呀你白玉去清干丢哥哥的对翁好吧你在云来平息我公公就该抬头虽然不敢去打算了给给正义奥量随刘焕昏才忧水怠慢之政刘焕只会干脆多多操要金宝过哎呀不过东方还被天官刘都涛过虑丢改顺从是谁帮你图兵啊也是要不罢不足的处于有用的事也求问着处于都命我猜的啊够在你的村啊共保啊我们的对下就给了你啊从个门口丢改固定的家出现好啊好啊好一个对下啊刘焕昨天给搞好一个对汉连篇就搞丢冲了结果就是领官大人说你猜哎呦对汉铁墙啊这个对汉搞呀哎呀一叫一叫看你一叫我呀一叫丢改家一叫了好你因你温秀山啊我叫你温秀山啊一叫叫我一把几妈哪能写出这样啊你好丢改养你了刘焕干你们丢心着将来经历心里你了吗哎这温秀山来世我一家一家军秀的是多我冲了顿大呀一下我一家赶我家说男人去走一个卡卡谁鬼呢一天来谁是我为了啊一定有理所的呀金南啊阿金明啊过去搞啦就安尼了因为一边边个要捉啦恩计呀过去呀我从今啊将来我爱你就该公告在明报来哈小三你搞冲了左翁一个左妻啊我们公就我全土兵朝的都给我共保从这里对行走的烂老里面不好了你原来雷督导赶紧投来哎丢皮竹明天吧明天吧天一公嘛你跟天一公嘛对喊不够一个雷马哦你心老天一公哦我是谁是我是小李水现在赢当成念了什么我多龙多年你讲一招招主意压力压呀莫干啊你给你一个哦多另外大呢那个唐亚路今年就被弄去不哦我被摸做这个一叫一并写的理由你我呀丢开天下就让举起掐弓你这头上你搞来了一力给我啊你怎么怎么我错的摸你有钱就行啊我错的摸哪里了你还可多弄些鸡吧你这打了弄啊
我话冇马扎战案，我索工战案，做乜考虑样嚟嘅？即系对行头先咧，也可以话对行先啦。我话系啊，我话你战案乱叫嘅咧，应该佢哋冇做案啊。雷汉赶紧拉我啊！哈，点边度？点边度？女车先好，女车嘅咧啊，马年就睇，马年就睇个不光鬼扛嘅锁先至嘛拉佬啊！估计招聚圈圈啊，为咗你扛狂啲啊，冇眼见你，即系哪晓？是屌閪乱嘅咧，嘿，音乐间乱动，你看话冇讲徐土兵，徐是咩土兵啊？屌街屌閪乱嘅咧，啊！你阿妈来，冇挨波，不疼，啥讲乜嘢？土兵是侬阿从你来着，你让你土我的土嘛，让土你女子啊，叫我佢波我不耽误忙喂，哎呦，赶紧叫我佢嘅。就该马上家中下地啊，到四鬼乱的运出来，到四乱啊，上佢雷花雷都他，当你吹雨，就搬佢自乜挨土边，欢欢喜喜咯，上个暖气哎，要熬大堆行啊，对啊，所以啊，从这里是要叫佢蛇龙王一咯，哎呀，这一堆行啊，欢喜要连所都没给玩过。丢家要摸汗珠，遇到了何欢以内三灭命水，多去何干？这对汗坏多干计的心机，亏了回答外丢翁一义，主官独路一位老弱的遇到光阴。山里灭林，命里流动，坐上父母，被摸心拿，家没亲人，飘荡公务，结交好汉，准好为阴间，打抱不平。听见后你哥哥丢心断，丢解难耶，虚妄无名，素来团结，何高君行，所断正堂，招计诈骗，少男无名，得来不还。哎来看哥哥谁心定用意你来啦你看哥哥心动啊心动啊谁给你敢军行共高进什么我为最多灵官大人说哎雷都套天啊当早啊谁应啊当哥哥改为你也但君寒年轻改了难心小他后所用几乎贵第一岁里女家丁老公公主外我两阿丁龙公主外这个老公我两丁一昂女性命意傲望威仪傲的美一梦人做你心灵啊这外美人丢下一个老鹰啊我讲去干出来丢母新宝子我讲了丢下哥哥啦公子人富贵也是女机公主老来的女边的就来二百待命我将人关怀留留你等你为太女才给你你来命里叫做乱断珠乱女女把才经给靠了不来断了不来顺利才经蒙金良啊一直对干心啊每年累我看星星乱女女都被后来顺顺从哪里了住在金银金玉宝贝家的食物半年之间一上登天总按少你千金万口少那地利伴女之间半夜之债完状可处可多弄丁孝以一上我来令你难度最极以四年间你见乃我好啊，到你招计这边，少那不诈，我恩报一别，
外劳动有你也有什么下里吧我来我不劳动女就改哥哥你给一来总用你就改天王好啊好啊总在呀劳动取水尊恩见的恰恰秀才叫众卡因劳动可卡不那可安哟哎呀劳动可你呀劳动心的说能为什么一进啊因为你丢开不你的好高跟行啊那搞你冲着我你不买了我呀都得搞你心中都得搞你哥哥你天天偷卡我的干军寒子嘛，请问外军寒崩女派干令一声令后，到底这边就给，就好啦呀！总你莫搞我手乱配面，就给我靠安我的劳动华丽户口破病啊，多人牙牙叫啊！现在说某些丢哥哥看我劳动无奈之辈，看我冇问题呢，问我的薪酬不拿去看。先头军务去排查，这里面的雷都大面，你们的雷荒要换河，面的雷荒要换河，马是亚流啊！我就是最多另外哪一行啊，哪位做车，跟我把我打我手，一个吊王死路，要我就多家里蹲个，找到雷荒，拖蹲死路去。命拖乱的定位调解哥哥，先草本来也草所扣起。屋里呀，老东心松一个连起冲，出口寸家的杀十来铺多。对呀，他说对头给你带路，雷欢就先硬硬要一干十八里土兵啊，我都多到了老。就是为了擦窗啊，几拉干我也偷个一路的汗黑了，说着我把那村里娃娃，呆，累换，最末，哎呀，今天我们累换的可比那老钟的汗少汗个，哎呀，那一个，别的说他有你丢街，你那一个，你买个抽钱来，哎呦，家老东说，整到个不忙的拖死了你，擦长啊，就话累换对头。一年内，春寒冬秋，累换也得跑多，老东也得跑多，那件多利多亏。盼好是贵客，保空是霸，是把你土兵正要帮走累换。我累换最怕。老姐们的话今天好的起还亏老东孙都厉害我的又搞来吧我说完说完来吧我们跑回啊干出回去家居心安今天家居心安出院人中无聊要但是欺负人的男人会得脸好的厉害朱新安就用完锻炼，这就他打我生魂朱秋啦啦。锻炼对我多去点，说点是要改回生道。恰恰朱秋，各位这里点了，我来这里帮最辅助的五娘呀，好了得多心，到好了得多心啊，上你上午我单在娘儿啊，我儿得多心。这里呀。孙文就叫家母喊住英世与雷都套正仔，刘东教我正明步来步间了小雷之水，就叫你摸我。哎呦，这里有雷汉的工厂噶，啊，砍掉出来未？崩下嘢应嘢令啊，受咩教啊？调用我枪位应要正乱啊，杀伊哩干这个乌哩哩对乱。我儿子说听的话暗暗好奇我现在说先了我一个丢开给高一样的朋友啊就来摸你们的一面的捏人啊也没听也没看人家的捏人啊哈妈的了记得对他们被有用哦、
啊，连片都没安改过，我捆不走。哎呦，你捆着不走，下劳动跑多乱啥乱，累换多个月呀，生还不起，在灰阳的时候，都给我土兵来搞你了哇，丢臭肉搞了哇。哎呦，丢开刚刚。林平就讲下在劳动，血泪汗背了不死呀、啊，工程好啊，泪汗带着土兵好，当这个两我儿贼到我抽丢街，哼！讲啊上帝喂，外多你冲了几万欧跟你给高多呢？哎，真强过你你嘞，要么抗联你这个对行你嘞啊！你这个对行的人污蔑虚幻，说得我好，我已经过来吧，这里也没就吹出你看路都烫，污蔑也是很好了哇，你咋没不要我？这几老家伙，路都烫一定吃亏。你这人啊，一来就骂你，点了走你了嘞，就该连篇悄悄的功力挖洞啊，抢我儿子。看我出来拍哦！大娘，我儿那劳动了，都儿个丢街招龙了，说招龙个劳动清脆个，丢街就改我儿改了劳动啊，真来哩！你呢呀？一天气呀，乱女女，三四王金做包，开一段人财金做哪里？是哪里是挖你的本业之债呀？取之何难？欧神啊，把我个收拢呀！我恩天哪就讲结圣人高，今日得去呀！弄啥也不可，弄酒也不行，连那就不行啊！三人加油路那么不明，说给从温家上人啊！谁好的温修来，谁面的温修熬啊，谁好的温修柴。李卓呀，闹八玉里多，竟也上岗去了，没人都闹啊，这个搞啊，上温去哪位呀？谁的就讲啊，也都定啊，温家上在哪里了？啊，在忙活，劳动去哪？今晚下来到了新年岗，要地了多了哩，财经做哪里？是冷我是我，现在钱让我出，定钱上问是哪里了？老为哪个贪来啊？我爱好就该说看我恩短短归我啊！

0: 以老朝在内，暗暗喜欢比较宽大，希望我上岸下。我儿女必丢该老公，你也懂得懂啊，可将温家上一拿，也就来温来上去。我恩靠说给从前上温哦，丢该我了，给你拿老公，我公都给双肩好玩，黄黄无业，干净高兴，光阴心愁。用过山里是用完就搬我里丢改改老公这丑的臭味往往往见你世界的恨意你来别人生呀谁得多心意免得无恩阿拉列君路上岸路啊问修你问修我问修齐我用谁说结成问你上去丢改老公有爱欢喜，宣讲迎接，是为英雄，有地把奥量，比较宽大，给新人讲这话，朝先用，都用人冲卡，爹哋报告，共创会不利了，有欢喜对，口口不相相，不给你冲我啊，带开谁花呢？后家里没有。就感到家里的有婚一对啊林平吹个冲卡哎你何不休手我这里都来救来你啊对你你们多上鬼精的弥补你就是了河北同胞啊哎呦你冲卡冲卡莫弄感应做你的哎呀冲我啊对你你你要熬喽多上你弥啊不你何必了啊一个妹妹哎呀，一个一来为了见改迷离哟，不给。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正在多愈火愈度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弄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早已满意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取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三年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人家正考到过，古可以直接红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本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啊，多铁旺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啊，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1: 西南宫好似垃圾分类也哩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现在咱阿哩再生军火奉献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震花。

0: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是好往亚罗湾，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的。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耐，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内外啊，过路主任靠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杯。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巷可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
8: 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9: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您憋气。

0: 5秒。
1: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编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传阿迪里过多泥腾腾呢，加玻璃病也没落去闹去呢。
1: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0: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爷叔老传啊，多塞追去闹啊。玻璃病地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啊现在往闹追赶有，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0: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那个酱烤到过古可以贼激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1: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2: 下去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带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嘞？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转来抓清楚啊！
0: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妈说不行吗呢？
0: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认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回流到牙底，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成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王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断酸，气整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了。
1: 啊？怎么玩啊？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叫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哪几妇女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

0: 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评话是以福州方言讲述，并有图歌体唱调穿插吟唱的独特说书形式，是福州方言艺术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曲艺界素有活化石的美誉，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州评话源于唐宋时期入闽的中原说书人，以吟诵诗赞开篇。

然后转入甲寅的正化，最后以诗赞做结合吟，并以善响博做间奏。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以福州话采用有说有唱的艺术方式，借历史故事讽喻时局，福州评话在这时期正式形成。与其他评书表演不同，福州评话除了折扇、扳指、醒木、丝帛、竹柱之外，还会使用一片挠帛，同时穿插着唱调。唱调分为序头、吟唱、素排三类，表演多以艺人为主，并有高台演出和书场演出两种，其节目繁多，按题材通常可分为长解书、短解书、半长短书、公案书、家庭书。在福州，人们尊称说评话的为评话先生。评话先生有五宝：一片罗帛、一根筷子、一个搭尺、一把折扇、一个扳指。靠这五宝，评话先生将上下五千年历史讲述得绘声绘色，夹说夹吟，间奏生旦净丑，一人扮演，说尽人生百态，谈古论今与兴邦之大计，包中贬奸，送礼仪之先贤。评话先生有的讲历史演绎，有的讲乡土故事，有的话家里长短、儿女情长。无论是惊心动魄的历史，还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故事，听众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曾经福州评话遍布大街小巷，福州评话就像是福州人生活中常见的一位朋友。那时每逢民间节日或红白喜事，事主往往出资请戏班唱一出戏，或请评话先生说一段话本，以答谢神低和街坊乡亲，可以登高门进大户，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也可以出入街头巷尾，让贩夫走卒痴狂。这就是福州评话的魅力。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娱乐方式、文化场所的变化，福州评话渐渐淡出市民的生活。如今随着市民精神需求、文化表达、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发展，福州评话也迎来了再具人气的契机。对于很多老福州人来说，在福州生活总是很美好，百忙之余抿一杯茶、听一折评话、哼一首小曲，日子安然惬意。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回书讲到了永乐皇帝乔装打扮来到北京的市面上，要亲自观赏观赏民间的传统花灯。这天晚上，永乐皇帝离开紫禁城，到了街面上一看，呵，可了不得喽，这可真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

到处是灯，什么一团和气灯、和和二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指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还有牡丹灯啊、月季灯啊，还有狗尾巴灯。怎么有狗尾巴灯呢？嗨，有花就得有灯，灯节灯节花灯节嘛，有牡丹花，有月季花，还有狗尾巴花啊，所以就有狗尾巴灯。永乐皇帝今年的正月十五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越走越高兴，越观赏灯心情越好。走着走着走过头了，走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北京城他没出来过，那小太监也没出来过几回。再走一走啊，就快到小半夜了。哎呦，这皇上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这肚肠子就开始叽里咕噜的打架了。这皇上饿了那哪成啊，这小太监就急了，赶紧找个地方给皇上弄点吃的，没准备啊。可是再一看，各处的大小饭馆子都关门闭店了，也就是说都打烊了。可是一看前边不远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独一处。看来这家啊还有门，就赶快领着万岁爷呀就进来了。到里边一看，掌柜的刚要拿板就是关板。掌柜的今天也高兴，灯节呀，他收摊啊收的比较晚，一看来客人了，客客气气的就让到了里边。二位客爷，里边请，里边宽敞。就把永乐皇帝和那个小太监给让到屋里边了。这小太监呢啥么一下子没什么可吃的。我说掌柜的，你这有什么现成的快的好吃的？哎呀，客爷呀，您来对了。我家有独特的风味儿，200多年的老肉汤子，烀的猪头肉再一熏，这个味道啊，那是特别。您没看吗？门口那牌子独一处，整个的北京城就我们一家。再说，我们老祖宗留下这些老肉汤子，加上丁香、肉桂、砂仁、当归、茯苓，还有一大串中药材。特意熏制的猪头肉，您要吃了这顿呢，保证想下一顿。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我们家老爷饿了，快去切点吧，越快越好。好，您等着，一盘猪头肉外加2两胡椒面。这位掌柜的喊完之后，不大功夫，那个跑堂的就把这盘的猪头肉啊给端下来了。呵，可够全乎的了。猪拱嘴、猪舌头，还有猪嘴巴、猪下壳、猪耳朵。哎呦，这大盘子在味道啊真挺特殊。要说永乐皇帝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在皇宫里边天天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但是这猪头肉他还真就没吃过，再加上今天也饿了，没等筷子拿上来，他用手抓一块，哎，就吃了两口。哎呦，好好好香啊。皇上那是金口玉言呢，连说三个好字那可是没有的事啊。要说呀，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是很正常。这个独一处掌柜的给他伺候的特别高兴，吃饱了也喝足了，该走了。对，该走了。吃完了不走也不能留你在这住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小太监和永乐皇帝今儿个出来的着急，可以说是阳了也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两人谁也没带一文钱。

0: 那你说吃饭，别说皇上，老百姓吃饭也得拿现银呢，扔俩大钱儿呗。可是今天谁也没带钱，这皇上吃饭不给钱，有那么干事儿的吗？可是今儿个确实赶上了，
1: 这叫管姑子要孩子，确实没有。
0: 皇上看了看小太监，小太监又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皇上，
1: 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独一处饭馆子就对上眼儿了。
0: 这两个人一对眼儿，这个掌柜的看明白了，两位客爷，是不是手头紧呢？这小太监呢，实话实说了，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出来呀，逛灯来了，兜里边啊，忘带钱了。您看，我打个白条行不行？嗨，感情啊，打白条那年间就有，但是今儿个老板特别高兴，灯节嘛。哎呀，吃顿饭交个朋友算个什么事儿啊，君乐民乐是永乐万年呐。哎呦，这句话一出口，永乐皇帝听的是心花怒放。要说这人都有个毛病，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背后说好听的那叫真话。老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从心里边真是感谢皇上。可是今天这功夫，永乐皇上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我说掌柜的，你把你家的笔砚宣纸找出来，我亲自给您留几个字，这几个字有可能对您今后的生意有好处。
1: 这掌柜的一琢磨，真要打白条那就打呗，
0: 就把宣纸笔砚拿来了。
1: 永乐皇上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但是身为天子留下几个字儿，那也是一字千金。
0: 这个时候再看永乐皇上提起笔，刷刷刷刷写好了宣风阁三个大字。这仨字写的是太漂亮了。掌柜的，你把这三个字先收好，到了明天这仨字就值钱了。
2: 这个掌柜的心想，兜一个钱没有还值钱呢，蒙别人去吧，赶紧走吧。但是他嘴没那么说，哈哈，好了，先生啊，就这么地，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宅幌了，那就是送客了。皇上和小太监吃饱了喝足了，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紫禁城。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再看独一处饭馆的门口可热闹起来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喇叭声啊，滴滴答答就吹起来喽。这还不算呢，还来了一大批锦衣卫士和御林军，把这地方给保护起来了。这掌柜的，昨天过正月十五，他睡得晚了一点，一起来有眼睛，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结果出来一看，鸿胪寺的差官把这门口围满了。怎么这么热闹呢？他心里画魂儿。不大一会儿，鸿胪寺礼部一些官员来到他门前，扑通跪倒了，要请皇上的字。不是给这独一处啊下跪，是给昨天呢万岁爷写那几个字儿下跪。这掌柜的一听，怎么请皇上的字？我这没皇上的字啊。不对，有宣风阁。哎呦，掌柜的一拍脑门子，想起来就昨晚的事儿啊，赶快就把那宣纸啊拿出来了，还没表呢。当然了，他没倒出功夫表，别说表啊，一会儿小孩要来啊，他就用他擦屁股了。这个小掌柜做梦也没想到，宣风阁这几个字是永乐皇上

0: 亲笔书。这些官员把这三个字请回去之后，重新装裱一番，就挂在他家的正门前。这个独一树小饭馆子从此就由永乐皇上给改了个名，称为熏风阁。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据说北京现在一提起独一树和熏风阁，老一辈子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哎呀，咱们还是书归正传。魏学增把这段典故啊跟高拱一讲，呵呵，还有这么段历史。看来啊，今天咱们哥俩这个熏风阁的猪头肉是吃正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哎，高阁老啊，我跟您说了半天没用的，这回我跟您说点有用的。现在的内阁就剩下你和次辅张居正了，您能不能跟皇上再提一位老臣入阁，这样你就能牵制住张居正。学增啊，要说现在推荐人入阁，这是一个不难的事。在皇上面前，老夫我一句话，皇上什么都答应。可是人选倒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性格慢点，脾气犟点，但是和老夫我的关系那是没说的。阁老，你说的这位是不是高仪呀？对，正是高仪。好，高仪这个人行，你们俩又是好友，还是同年的进士，他要是能入阁的话，你们两个就2-1对付张居正了，您可抓紧办呐。好，老夫我自有安排，到时候皇上听我的。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天也不早了，然后坐着小轿就回去歇歇去了。就在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在熏风阁喝酒议论朝廷中这些事的同时，冯宝也没闲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谁忙活的都欢，尤其是在李贵妃面前，他是围着李贵妃转。这里边啊有个小插曲儿，这万岁爷得这病啊，都以为皇上啊想挪花花，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孟冲这小子，他发现皇上自从努尔哗哗死了之后，皇上就神魂颠倒。他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呐，他来了馊主意了。孟冲有一天，也就是隆庆五年年末，春节前嘛，嘿，他偷偷的给皇上也来个乔装打扮。就像永乐皇上乔装打扮看花灯，但是他可不是领皇上看花灯，而是领皇上逛花街，就是领皇上逛了一次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这帘子胡同是干什么的？帘子胡同啊，我跟您说您可别乐，就是专门从全国各地啊物色的那些14-15岁啊此吧存红那些小娈童，专门供给那些公子王哥达官显贵房中秘密玩耍之物。要是用现在的话解释过来，就是给这些有钱人准备的同性恋的伴侣。就这么个帘子胡同让孟冲给注意上了，他就把隆庆皇帝引到了帘子胡同。这个隆庆皇帝一打进了帘子胡同，太刺激了。时间一长，隆庆皇上的身上招上了一种病。什么病啊？花柳病。那年头这种病还有个名词叫杨梅大疮，就是现在所说的性病。皇上的手背上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流脓淌血呀，怎么上药也不好。 你想想，那个年间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虽然皇上得了这种病，但是皇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小娈童身上传染上的。可是孟冲心里着急呀，因为孟冲办这种事儿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所以他总是偷偷摸摸，不光背着冯宝，同时也背着李贵妃和陈皇后。这纸啊，是怎么硬也包不住火，因为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冯宝掌管着东厂这些小特务，东厂这些人专门暗中调查朝廷这些大臣，还有内宫这些各个司、各个监、各个局的这些头头一些犯法的事儿，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冯宝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但是冯宝他知道，要想扳倒孟冲，现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呢？皇上还在呀。冯宝一旦把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这些情况跟皇上提出来，那就把皇上牵出来了。隆庆皇上一高兴，就能把冯宝赶出司礼监。冯宝那多精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节骨眼儿，我可不是跟孟冲争高低的时候，应该先把李贵妃、陈皇后伺候好，把这两位娘娘伺候好，我冯宝才有立足之地。那么再说，冯宝要靠的这两个娘娘在性格方面都比较柔和，没那么多花哨心眼儿。陈皇后这个女人身体不太好，大事小事不愿意出头。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见，在表面上让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单说这一天，冯宝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一天呢，他找个借口给李贵妃送一些胭脂水粉，送这些东西去个小太监就行了。可是冯宝他呢，是找机会要单独见一见李贵妃。他一看四下无人，只有李贵妃一个人在自己的寝宫。贵妃娘娘，大事不好了。什么大事不好了？冯公公，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哎呀，娘娘啊，这件事儿很长时间我就想跟您说，可是我心里边一直啊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哎呀，冯宝，
1: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出来。娘娘，出了大事了，咱们万岁爷又得了一种病。
2: 万岁爷身体不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精神恍惚，是不是想奴儿花花啊？
1: 娘娘啊，皇上不光想奴儿花花，皇上最近身体上新招了一种病。
0: 什么？
1: 皇上招病了？是啊，皇上这种病还不好治呢。
0: 啊！李贵妃听完，心中是暗吃一惊。
1: 那你快说，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啊？贵妃娘娘，皇上得的是花柳病啊！
0: 啊！李贵妃听到这儿，那脸当时就变色了。
1: 什么？皇上得的花柳病？这病是不是奴儿花花给招上的？不是奴儿花花啊，皇上这病是在帘子胡同招上的。什么什么什么？
0: 一提起帘子胡同，这李贵妃当时就想起来了，
2: 她还没到裕王府的时候，也就是和皇上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听老人说过，那帘子胡同专门养了一帮小娈童。
1: 皇上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头年孟冲给皇上乔装打扮一番，就把皇上领出去了，逛了帘子胡同，皇上啊还逛出了县。

0: 兴趣呢。皇上表面上虽然不想努儿画画了，可是皇上身上招上病了。不光招上病，皇上现在那病啊已经都长到手上了，那手上淌着脓，流着血。哎呀，
1: 你看这个冯宝今儿个抓住机会把这个事儿透露给李

0: 的气。好你个孟冲，大内的总管，令皇上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又一考虑，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想把孟冲撵出宫中，必须得跟陈皇后联合起来。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你呀，一定要把嘴管住。放心吧，贵妃娘娘，啊，你先下去吧。他首先把冯宝先打发走了，然后他找了个机会，这天一大早，他领着太子爷朱翊钧，就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慈宁宫，就是陈皇后住的那个地方，要当陈皇后的面把这件事挑开，合计一条计策，把孟冲撵出内宫。那么这件事儿能办成吗？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Ich habe es nicht mehr.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锁里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会伤害了彼此的场面。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别再出现。I'm so angry now。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要平静的生活都得。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本草时间渐近，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天鹅盐。
3: 来吃多碗矿泉水。

0: 叫三十有命，阿牛是谁？丁错不过，那牛得一日，只有倒霉之事。我何苦努为你？你还在地面过酒，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
1: 哎呀，老爷，就看你哈，就看你呀！
0: 哎，你干嘛？人家高雄刘老师是位哥，
1: 哥，什么哥？
0: 曹大豪的哥啊，
1: 曹大豪哥。

0: 官大人，你有下日从哪里看我本事吗？
1: 谁

0: 新罗印，李老锤看你啊，真人知青心肠，救解罗印。
1: 哼，哎，老虎做事我你老苦心，老虎输光啊，我你老送你啊，不给
0: 谁爱买？罗印啊，我看啊，女家名啊真难看哦啊，一年四季每天每天啊，夜里午晚不去，我看啊。多见
1: 不见
0: 哎呀多见多见多见
1: 不见不见不见
0: 哎呀谁来抢你的
2: 谁先生有钱

0: 并到新手里
1: 谁听
2: 救你哦，新家有谁急救你还是说不方便说一去三成
1: 老爷爷一年休看病到你今天为老爷看孙宋娘过问不去一醉不尽
0: 谁能看得见啊，不为人家这有对说啥哦，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病到来庙里上亲戚都多我啊我好也没
2: 为何比看孙有说明啊
1: 我看孙呀来谁看呀宋爷呀来谁宋侯啊
2: 何为媒何为偶啊
1: 媒娘娘姓周孙天生一姓素为美丽我得你啊偶娘变变化虚细不动所谓细来偶多年
0: 会就恰去那他老爷他说娘啊
1: 哦老爷过年龄
0: 我来重秋
1: 是令贵贼
0: 搞我出来居心
1: 哦搞我来谁我信我给你财病居心生君来神来老之心心也啊哎姐啊哎呀老爷你救你啊
0: 哎救你啊救你救你
2: 啊救你啊救你啊
1: 啊所以病到我们老爷你救你啊这一下就送不为千余啊
0: 千余

天机何在啦？强人长眠呀！

去改过。

Sí, bueno.

0: 哦，老爷，你不闻听听着说，也有雷的心肝，谁人啊？
1: 何好？方才俺谈中文化，来的天公问说什么？

0: 方为这个罗刹偷不死的哈？
1: 有大神护何我，你应记得。
0: 嘿，我自己温馨无愧，何敢他哉？
1: 老爷，你记性不好，总叫你病倒进药。
0: 呀呀屁！我是浑水民官，女性公务所谁既然不好。
1: 哦，你既是浑水民官，却不知浑水之心，你何为定？
0: 这，
1: 祝你通关大吉，何为难？
0: 要烧火火锅食水就矮，还弄血恨呀！强人红脸，万口气家火锅都面吃，真无耻啊！不该使取之为金科玉露，一粒三星命几多？还想做一家事啊？敢取欺天瞒地之勾当啊！哈！你听你看。
1: 哈哈，
0: 好一个平日呀，胆敢冒充平日！哎呀！

绿帽一光。身为新宫的国英，被鬼王引身水宫，以被鬼王给六月爱空天涯，莫风切落，一度楼万载破水，空家六月，夜来时三里之劳，正确。

天我不也，我为何若不听于下天之我，心慌慌不来，你又慌慌归圈，天朝中也太大无权，谁出有能气一旦往春能落哟，阿弥陀佛，命非在我，我何道可傲，天台的妹可以不死着，谁可以后壁的阿华带从之命叫华碧金坤啊，妹都要警惕，就是应战而来。

0: 確多過咪多數啊！
1: 哥死鬼，你做乜事啊？
0: 我家就爱不贪，爱不奸，三不偷，四不错啊，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吹不邪，妙女画红，巧也灵，温柔见笑，我送嫁啦！你还下世，我不是阿姐多说，
2: 今天妙女红，
1: 哎呀，老爷，老爷，多多了，
0: 你赶快看我，
1: 啊，老爷，奴才。奴才万心不甘啊！
0: 你男人多多无理，我知啊！快
3: 点来，老爷，
1: 老爷，老爷，老爷，
3: 老爷，
1: 老爷，老爷，
3: 哎呀，老爷，
1: 老爷，
3: 老爷，老爷，你跌了，你跌了！
0: 该打给侬棺材的外面人不？
1: 啊！
3: 老爷，
1: 我起来。
0: 你来洞口啊！
1: 谁？
0: 哎呦！啊，买买买买买！啊，够劲多呀！你的老爷死脑子没着？
1: 老爷还叫黄鬼哟！

0: 多多容易嘞！
1: 玉玉，为何如此啊？
2: 哎呀，容易，我你我带花老先生走呀！
1: 谁若遇见我这大闺女是说，那算梁先生神经病天女东。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演，是要请继续云送名曲《天鹅吟》。

0: 確確多過咪多錯啊！
1: 江城，你做乜
0: 嘢？我家就你不贪，你不奸，三不偷，四不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吹不邪，妙女画红，巧也灵，温柔见笑，我送嫁啦！你还下世，我不是阿姐多说，今天妙女红。
1: 哎呀，老爷，老爷，多多了，
0: 你赶快看啊！
1: 啊，老爷，奴才，奴才万岁不敢
0: 啊！你哪能多多我的位置啊？
1: 哎呀，老爷，老爷，老爷。
0: 你来动口啊！
1: 谁？
0: 哎呦！啊，买买买买买！啊，够劲多呀！你的老爷是哪位在卖账？
1: 老爷，我叫黄贵哟。

Ooh.

心。

棒

0: 道友们，你可以写的没有啊？
1: 你是军统，
0: 你个太气了啦！
1: 哎呀，你是军统，不敢去听。
0: 老夫就是家传妇女同谋，美女敢从军啊，奉献礼。
1: 六哥哥，
0: 哈哈，以礼之内，甘霖先生，大礼万岁哟！老员外，你心系天下地道，好行啊！
1: 哎呀，你是在台湾，你必须在台湾去呀！

0: 当年收获辣椒啊，我后说的是一场空。铁路事业往国土啊，一定用天丢弃的话，就谁光带动起是为天雷落土共同也力，终得有与铁路一动打手金根开始。
1: 哎呀！
2: 在北渡续演。

你和我后差点还明给你带有些去铁罗营，我连不肯恭信更不慌，抢走我水性，你真会带心酸酸去定过来。

0: 最后应该
1: 是
0: 这听我你一道一合理
2: 你也可配
0: 了轻易有一说嘛
3: 轻易有一说
4: 胜过一无女
2: 听不那去做包牌
3: 哦哦哦天落大烟水海有命
2: 命命命丁光星姐千古流光
5: 今生千古一眼啊
6: 呀你才天老爷小公都吹陆永解不要
2: 另外去天老爷家今生浪大地在冰冻地给呀
3: 如何的见谁见谁见啊你呀哎哈雨后
6: 你呀每当要这啥要跟我休息
7: 你连我那里准备好
8: 了好了
4: 你呀见谁都不会冰地爱人品好好送他进去
7: 你真不懂梦了

都是音乐蜜虫，听谁蜜呀、啊、记

用为金的南京新干线各站，第一号站小区天门，第一号站多塔林园。只要是顺从待我的电话，教我好声音听我。

0: 来者
1: 来，
0: 宋文都是今天梁人，
1: 梁人，万岁有旨，宋文都有旨，你了。

0: 官塞户塞用兵好塞无塞个
1: 去命令命神不令
2: 精神被用不予一点啊
3: 都来
4: 你给你比公老虎给你一杯
1: 啊谁呀姑姑
5: 你听为何话的
1: 天命诺诺命生家秋啊
6: 家秋微乎生中天安老师
7: 天生以后先命中
8: 各路不无谢无生啊
6: 现在有啥
4: 在家做嘛？
2: 我以为无言呐。
5: 老刘来，
1: 是。
5: 我说大你给我一二年，你快快一下，请跪。
1: 下万岁，我诺千岁。
9: 这大玫瑰竟然偷。

0: 老伯伯虽做法啦，太多功德，你在两天去过。
1: 嗯，密信王抛窗引月吧。嗯，并非不过，哎，嘿，嘿，
2: 今日求神去写定。
3: 人们皆待孤王恩，
2: 而不生杀心与心因，卑劣天皇难博大。
4: 为天呐！
2: 是。
4: 遇到卑劣天皇难博大，为何乐有爱死求可
2: 怕？
1: 龙永爱，
5: 啊，
1: 你可以代替吴宇吧？嗯，
5: 杨老，
6: 杨老，
1: 龙爱，既然是天爷，都以天我为爹，吕后把君王找列爹，你忠心杀，
5: 哼，杨老。
1: 好，
0: 可以，可以，宝马。

0: 中来
1: 是
0: 本须夜星且还债与人，正因我本应见谁还债，不为破寒出心，待你立作心里为龙用不龙官司细品，以为故姓很还。
1: 这
2: 老爷来，我来可以下下翁啊。
1: 谁呀？万春。
3: 杨英，我的好人心上哎。
4: 命呀，桃花不命，再改吧。
0: 我的情感，
3: 是，
0: 我才给我女坚信不改。等到论债权，做你的爸妈谁铁头出家皈依我，我女公。

0: 勉励青山郡，普通军心做心将官。
1: 哎呀！

0: 讲起，都就要讲起呀。
1: 回起来，可喜可贺，
0: 可喜可贺。
1: 应有失求，吕小人品，昏才不开流所求。落户最好的歌声，盖最好的会票啊。
0: 我吃关心的不观察哟，只怕主动再添一点难为困难。哎呀，过来帮我拿刀。
2: 李亚，
3: 你谁？
2: 哎，
3: 谁会听到我做一段小闭眼之歌？

0: 喽，济南早海全员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整了，欢迎明兰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1: 月牙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之龙的节目，想要为大人播上的是变化三章高楼记第一部。

我母盘喽，九里东居东野，四面外户就把我一刀来军功来面当主将，跟中军旅把军面。

其他王居谁高明桥马宁给你拿的啦今年的要的三江高老给我那一滚的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高明的红灯路外面来好的火灵火灵啊谁乱军斗过来都是公平了帮马宁的是公平了过来也有军斗就让你拿老运一直喊的呢今年呢可以要从你左右了能要不得能不够老七国啊火灵都命参差就七国今年的公建立那今天火灵不怕我求女啊谁也不掌握那你公主也离个毛龙有火灵爱来找进来就没来我这边能够拿那个都可以没来去哪里好公路啊火灵多火哪是命一直精通来火哪里过量说过量啊哎引起我们都灵有帮子我老人丢弃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爱帮到火灵爱帮没有可以那毛了公啊像你这样干我不好动看你啊下里要将兄弟干我不好干呀火灵口火哪是面个土是干我不好干呀火哪个土干干起来中干我不好是乌暗白幽亮谁当啊可能被多莫花大给最近村落中可将你搞了个野中工友我那些搞了个野中工友现住你不在干嘛鼓楼都怕天啊我佛要拿住一壶啊你来能喝一度每年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怕我搞凉回度接度在里面的火哪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要搞一壶干嘛要买北度啊那北度干我把就卖了可能不同的人员有救干嘛要买的火灵多一样明年好了火灵大夫嘛风水天安叫了他们找没问我

千个了也就五里回民都本非北乡的吧江东万土一太遥我们万总部都尴尬也得搞留了几个回应丁度女孔归港的遥北都但有救我拿搞下去下跟我爸没有归跟我爸在没里跟我爸没里搞了几个联盟你是归民都我拿公司为女主专家操场但你女先主有功莫来搞不防你靠防你往我做中民专人女主去修一样总考女口了保你的女儿女爱的跑步没那困难有做爱的去结果了给公边防你往要要防你往中民啊一起立下嘿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那里有回到五马红里我那些家人干爹进入保地所你的火林火林找你东营店里家里的红花路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给心情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做反黑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子家人是被劫那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反都为我功能叫我拿你我拿住没样那天工厂里头归年边攻击明天的攻击出兵所拿过了给新兵地少过了也灭烈的不得和他他打你回上工业做你动弹保保保弄保防安我你防安我你个他和拿没话的当时让你的防安我你的高老他没话的他故意你回伊阿哩食生阿姊诶，讲个卵松卵皮，食不落去皮，炒金鸡乌冬啊！可漳州鱼呢，做做做呢，几味道？为啥个都腌了虾皮？你这边腌了虾皮，还有前面上海关边区啊，边面下边，从爬哩个几难个，一目底是从几乎过落去个种，一内就慌。哦，哎呦呦，火林朝中营的那个火龙公鸡，火林一江在内，还有火金钟，大北官匪一马，抽个个爬房来往，中共红木，火林朝我拿，红有电脑呢，火有电脑去，只有搞了去也得去，叫给本局还债，下一来北官来中共红木，我爱哟。搞了给他奔头取向我哪天熬下来年平公鸡明火令着干阳光水棒好乱雨天马替有搞了给准备阿翁与阿翁取向哎呦这个帮我弄天马的两个弄弄弄弄弄你的位置是马林去了也能跌了稀里被人内地见到东关就冤命做做这批人干了喊我天王的修贼大混兵马虎军被这些盖搞得我得到你的火林啊乱雨抽的干了给阿祖一切马林去了哎呀往后乱雨看见阿吉也中懂起来啊我拿住去该谁进了火林来的就给你做做头脑电脑拿提供到身上两者干我对上那个万头行见到东关就给你回京见到我万头万头万头万万头火林来的连乱雨不要你暗暗好友这条马样家里面的路上我忘了呀哎呀我爱爱我那红布抽到啊欢迎他们给靠爱闹

好啊，天啊冰天，伊就你后面女人啦，你做人天啊冰天，伊出我呀，哈哈，可以，刚来头天，刚刚跳头龙鹰，女查半头落雨，女顺到底前工厂，我与女顺谈周桌。我哩，哎呀，当地人我咩给你要，欢迎人咩给咩给要，捧两人台，他做姐姐开团搞金銮来，挑动军鼓，给你拿年票，娶到你哎，就你呢，介绍来这边好哩，你打何时回京啊？对呀，明天才才回京，肩膀好软玉柱。你我人坏着，现在丢枪声啊！全部到火林单拐头的，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走人。陛下，你听清红讲到阿杰总共心慌何错，共同御高取将。御大，但准那个了杰主咋子把那大爷搞那么去听？御大你莫再惊啊！不低出头，哎呀，陛下，可能有些牛你不认干嘛？姑娘，都马天啊，我们陛下看在他先祖脸上，下个了给五朝的名誉。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谁敢不老的一代尊老？你女的，财财回京，不低出头。我恩多杀，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在五进五年，多少年过来给先祖，你不认干嘛？古老中怕的啊，你得有将过来给五老，给得五进五年，六女五老和恩十女归天，到后面你就来不毛了，我哪点哪哎？哎呀，两只牛马来走，我哪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呀叫几个门？一个我哪脑袋也比走几个门？谁脑筋安有人还回来？我走好就完了，哪里呀？梦光，一不对的呀！你还会这个一个人，就叫做万千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本来跟你阿里蛮通了，跟你你那个把这老狐狸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端取下，估计回到我的，吹了吹，狐狸蛮毛了，阿杰去阿高，阿里那个女妖龙，女阿女妖龙以前都按军队搞混兵，喊挂天王那对的爱搞女妖龙的，搞完呢，叫那在狐狸端样火给拿。红桌子耶，把你我那叫啦，听个嘛的，当地的有，我们呢也现在个纠正，好容易讲也冇落去过啦，佮台湾呢，你要尊重我，见老运，工友是咪来敬我，老运强非常啊，个人独立，配备呀你，但好烦恼吧好，有你爱爹，靠救个个业中。这里都找不到，嘿，做个人气味啊，哈哈哈哈哈！老用的错了，哎，昨天我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啦？做女人笑，各位来呢，阿弥陀佛，是那些关注杂志的话，不到处的进口啊，总共那就存了蛮力，起来。坐坐，你为什么没到啊？你就是求了钱了。大红面，大面就掉人到，新王玉来，这王玉来接近天王了，要你新王玉来，新王玉来就念起来什么念不了嘛？就说说，你往里样的，何给大红啊？一红给人家，万岁，万岁，高兴王高兴咩？不然要你立功要你一点。我女最年轻的女少年搞化妆呢，女妖龙一直没干净呢，一不干那么完呢，女那搞了我这个。

么这国内接女的呀？你那一碗冰冰面呢？天王老大了，你一位歪歪白的呀？哎呀，欧尼呀！你老公欧尼和尼姑一起讲，姑爷爷，亚历天王爷爷，啥主意讲到？啊，姑爷爷，我把我就爱了，一夜到夜的，但老人就讲会，咋？广告也好，天王爷爷接近天王了。啊，我保不要，没好，他给我办好嘛？他赶快把我就讲了，我有了吧，怪多，干那好水，都坏了，我拿来几包土路往搞嘛，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屋里屋里，他看我了，我就讲哎，干我你呀，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懂我他要买药，我一统统都搞这个，一夜蛮难的。还屋里到了呀，当地的也都红进路，屋里也能讲，咋家家要啊？跟那个小的爹人礼貌他呀，哎，公公，你要变那保护呀？家家屋里长，既然临长立成临糊涂，现在终于搞起家家保管，我呀，你要他要，你那个没呀？我你要他你。怎么坏的呀？一夜到这个，哎呦你呦你，女也好。但瞧一看那女儿红毛，你要摸摸微信他，就是蹲起屋了坐起了，困难了那红衣了，用一用嘛，哦进啊，摸回中啊，女个来美男哟，忙给我那看看不来哟，哎这样啊，忙在那里，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走，哎呦请你人家来跟我们，啊，单子你摸他眼睛了。这啊，搞点这个，这些好给奶粉嘛给。比如你啊，你怎么奇葩也不能奶奶的。公公，你好骗了宝贝呀。嘿嘿，你把他一带回家呢。那儿，菜汤呀，不菜汤，嫌我哪里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我都拿靠那了的。当天的人呢？出去！我给你拿红包，听到人家表里啊，独立过去，我要出去。该出去了，这你可以，你可以让我你来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过去，我要也不出去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无后无功。当然拦住我，我拿那面朝你叫走。他就讲那坨那乌爪啊，一面都干嘛？哎，我里头的个，莫头的个，他个都，但是的话骂了，让那人又包他，后来包他去啥？你莫叫我还没做哩。蹲起屋了，坐起了，困难为红衣，他妈的都来了，全部都干我，哎，还来了哦，干的，干个我买干的要干，全部都来了，你们那里，你们别的，给我那找的东西呢？工作是嘛？拿给我，给你拿东西，你就慌个了我，你明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呐？哎呀！和你老婆一样，为嘛中间人？看见搞了几个的，你故意玩了？过段时间全村太热闹，搞了几个招牌，哎那吧打红兵，右边搞了吧，杀鸡工作，谁闹挂了面田万喽？啊，挂了面田万喽？天哪，哎那干那要怪多。好的，哎，那乱炒，你来乱糊涂，干嘛要不免提啊呢？欺负着搞，搞个也热闹，河南干了干了干的，就原来我有河南做干娘啊，今天又提了错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河南干才出军。王爷，我弄好你，给你应为何故？尊高

0: 高处将，哎呀冇效啊！但一转过来嘅辅助，只不那危害，讲到俾佢听，就还妻一定要上。皇爷，过来嘅先祖，你不听干嘛？古闹，从哪里啊？你多讲一先祖念咯，随他免去至少。哎呀冇效，过来嘅不准动情动人，叫佢兵于还妻。非想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忘记他给哪读了这个，女人家刚才我忘念哦，心意下不带，哦，一点有想，红龙给你到去有报告了给，女人家刚红龙念哦，下过了给有好一面你，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记仇，哥哥还妻下不来。哎呀，五老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爷，啊，开启乱彩，乱彩就应。阿杰总共他嘞，到他汤爷，汤爷讲我怪多乱嘞，你莫太阳都怪多乱丢嘞，恁去阿杰总共骗啊，早讲讲了，一告他唐玉兄，这唐玉兄有娘，到房内有娘，刀口干那牙，干那牙面有娘破，跪了。故意乱踩面呢，一见咁咩也好，咁咩有火会，河南也好，河南火会，武汉也好，都好呀。但咁咩也好啊，在三百位女兄，除了那个哈，是我呐。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乃花容，一乃破脑，昨夜吹共振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敢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需要为大人报上的是屏幕，三站高楼街，对内部有郭天旺报告。
3: 干了。

看那门，把他有的背景从连连，看那门前景，对干爱亮啊，爱灭狗捉的眼睛，电脑有头音韵打我声。黄康大金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歌，给那南疆走些迷路，明大雨的阿弥乌拉，多门归阿弥大明，但我分手在王银兵啊。哎呦呦，明来个给牛房哦，和那用女啊，亲亲带到，看那满心金枪去给人，好美追公心大女的，因那多那把你熬捏给面。

来，小弟乃中翁哎，你来他你闹得么？把些我你那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你富贵在家，看酒与同爱你哟。待我一年得来了，呼云两边金红蓝。

开到红红衣，下天女女红红无毛，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疼，女女天干。

ไอ้กากินนี่สาวสาวกันนอกีเอาชีตัวไอ้กูเนาะอู้ว้าว

见我啊，干我的衣袄，起在公安楼，和你好母啊，给了需要钱。

空高那阿吉呀，老外的我山灯天猫林爱在大

中闹，你们红牛的儿共我来，你我马带背归龙红云白金的蓝同你红娘红爱我我被无老爹人给怒啊想红公的把平安不爹的命啊看我的有功你有功劳但你有女族经靠婚把爷啊你来不来叫你把女起爱人恭敬敬我天宝山呀，牛车边车上，狗仔半多，干我爹手中，见到。

公公的那酥油，让他要喝哦，当真老爱对好，干对女人，牛把海美，回家不奶奶。

娘，听你要干净，别给你啊，啊，给白求根。

棒哦，好一好的烂嘞，你不啊，功利来给我，不如为上，顶住吧，真来，老八爷，不从孩子，你不明。丁儿的缘分，胡爷的酒，那你把胡宝，把女姑娘，搞了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再来报啊，爹归我房啊，红宫里平安，不爹的人。看那个有功，谁有苦恼？搞一摇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来发了天猫令，祝你们平安，兄弟们平安，年头将至，明堂发落，路易斯带兵。女在高，看那个有功，女来苦恼，一夜晚回我，今日过来，看那个过来，不应我儿，大娘恩兵在里岸，就命令我上来。

想起红你一样你不给天啊母啊我要搞你民族民人干了呀风头几乎不老天堂无真大力情用黄雨

我哪那里那没人毛用啊能样我那么你有了没人啊现在好的技能可能靠北京的牌该有三招叫林登道头两天中间在哪里跟风险多出去你两天找好准备靠三两毛那用啊带眼爱皇兵把魏将的才女军官的黑了病了才能给我才女准备挑战到我我的每人的毛没有三不一天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送他照顾你啊基本看你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弄的没人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全部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武朝的名字但我哪里他说的哪一年一英雄英雄是被皇娘的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暂时剩下个那个请一两日下个给五幺二民女讲给联络后继定断故意当家下下进入感到要心疼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女子顺带找命登给联女每人换跑一来兵内地并不同女空大病哎呀那个啊今天人来的论心对了连边送空单贼算太健康多呢万岁有你从病魔中的无奈算太健啊真心良知算健康谁丢着对前来告别啊是比我做女孔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的心话没人跑用出一行啊江东怪哎呀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对呀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拼命要让你无聊对呀空间这段的王国林地你们安到女人好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儿我女人还会不知道一对高插门啊插门空干脆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一回别高啊一来江东我有功我一来江东我和那呀要你江东高举落落要你江东举我才能要么有了

0: 不减哪不减，梅潭好用，你敢来好应？哎呀咪呀！梅潭好用，喜在别高，见到明朝浪为天哦。往外做牛将个老爹，万里公山大太平，东营个老爹头上脑袋，本个对面他爹哩，我哪两个好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那个够难过，我哪爹老爹你，你两个没赢啊，何人都不明。呀，湖南人看我那个是东龙，因为没让我跑，虽然九零都跑来时，万人提供再改问题，我没呀，准备莫妇女湖南人帮助，你敢去呀？看那个呀，一提中你，一动真格，湖南人，哎呀，你那点活动呀，你别我弄没。安排困家的有运大火，中困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地球过来去，一顿养狗，同志们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湾，准备阿翁预告湾取向，新娘子，我领着那个当地姑娘的，打招呼没忘记吗？为嘛赚钱而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共预告湾，同志们也好了。大餐才去讲，归家好了三江干老鸡，起来搞住外街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主论的节目时间就搞住外，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

0: 纷繁复杂之乱世深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内宫的冯宝，他想把孟冲扳倒，他必须得借助这两位娘娘的力量啊。他就当李贵妃的面儿，就给孟冲奏了一本，说是孟冲偷偷的领着皇上逛了帘子胡同，皇上现在身上已经遭上病了。那么李贵妃听完了，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必须要和陈皇后联合起来，那么就找个机会以太子爷给陈皇后请安这么个机会见到了陈皇后。这天一大早，他就领太子爷朱翊钧来到了慈宁宫。
2: 姐姐，我今天一大早领着君儿给您请安来了。
1: 哎呀妹妹，
2: 天这么冷，可别把君儿冻坏了。
1: 陈皇后她比李贵妃大两岁，看上去身体差点，但是端庄美丽，有一股子雍容华贵的气质。
2: 她一看李贵妃今儿个来得这么早，那肯定是有事儿啊。但是朱翊钧已经九岁了，孩子在跟前，有些话很碍口。
1: 这李贵妃正想找借口把太子爷啊先打发出去，要说无巧不成书，这功夫可赶巧了。
2: 就听从外边腾腾腾腾腾就跑进来一个小太监，这小太监一边跑不谁还喊了一句太子爷早安。哎呦，怎么这动静呢？这太子爷抬头一看，呵，有个小太监叫孙海，他肩膀头上扛着一只大鸟，实际啊那是一只鹦鹉，刚才就说那句太子爷早安，这句话就是那鹦鹉说的。这太子爷一看孙海这个小太监领个鹦鹉进来了，乐呵呵的就迎上去了。可是他刚迎上去，他觉得呀不对劲儿，又回过头来跟两位母后打了个招呼。
3: 二位母后，我跟孙海出去玩一会儿。
2: 好啊，孩子快跟孙海走吧。
1: 嘿，太子爷高高兴兴的跟着小太监孙海领着那只鹦鹉就出去了。这功夫屋里边就剩下陈皇后和李贵妃了。陈皇后就先问了一句，
2: 妹妹呀，最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姐姐，这些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可是前几天由于皇上生病，我一直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和场合。最近这几天皇上的病好了，我特意起早来跟您说一说我的心里话。提起封建年代，后宫争宠那可是有史以来习以为常啊。紫禁城内你要看起来那是一潭死水，风平浪静，其实这里面的说道可大喽。俗话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紫禁城里边多少个女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这些年轻的女人一个比一个长得妖艳，可是皇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在紫禁城内真正的男人就皇上这么一个。
2: 那男人真就没有了吗？
1: 没有了。太监

0: 太监那不叫男人，太监已经失去了男人的本性，所以就不是男人。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呐，可以说共同的利益把她们连在一起了。虽说两人之间呢，一开始磨磨碰碰的也有些小矛盾，但是陈皇后她不生孩子，李贵妃替她生了儿子，她就成了皇太子真正的嫡母了。所以两个人呢，这关系就特别的密切，有些话啊什么都敢说，有些嗑啊什么都敢唠。今天陈皇后听到李贵妃一说皇上的病跟孟冲有关，在心里边啊，他就特别痛恨这个大内的总管孟冲。妹妹啊，听你这么一说，皇上不光是得了中风啊，还有这花柳病。李贵妃微微点了一下头。妹妹啊，奴儿花花的事儿，皇帝不知道吧？
1: 要提起奴儿花花，
0: 那么咱们不得不交代几句。这奴儿花花前文书咱们讲到了，是春节的时候蒙古顺义王给朝廷送礼，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品送给了皇上。蒙古的顺义王啊叫巴哈纳吉，这个小伙子血气方刚啊，一身好武艺，在蒙古这些部落当中一共有三股较大的势力，就是三大部落，一个是乌梁，一个是瓦剌，再一个就是鞑靼。乌梁和瓦剌在蒙古的东边西边离北京都比较远，对北京威胁最大的这股势力就是鞑靼部落，这鞑靼部落的首领就是巴哈纳吉。巴哈纳吉呀，从小有一个心爱的小美人，这个小美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表妹三娘子。两个人从小啊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的，要是啊几天不见面，相互之间呢，呵，是互相的思念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表妹送表哥，送出20里地啊也不嫌多，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玩啊总是恋恋不舍。长大了之后，巴哈纳吉就把这表妹娶过来了，那年头啊准许。可是娶过来之后，在他的部落里啊就出了这么一个情敌，这个情敌不是别人，就是巴哈纳吉的爷爷老俺达王。大伙儿一听就糊涂了，他怎么能抢他孙媳妇呢？这个孙媳妇啊跟他还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就是他女儿的女儿。结果啊，自己的孙媳妇儿，自己的外孙女儿搂到自己被窝去了。要说呀，爱江山更爱美人，这句歌词啊编得有道理。这巴哈纳吉是一怒之下呀，领着人马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那个年代啊是隆庆初年，这小俺大王亲自归顺了大明王朝，这件事可就成了轰动朝野的头等大事。当时朝廷的文武百官来了一次特殊的廷议。什么叫廷议啊？就是朝廷遇到紧急大事了，这些文武百官临时聚集在一起开个会，商量一下对策，这就叫廷议。这文武百官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人认为啊这是诈降，这是俺达王的一个计策。当时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次府，他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啊要想保护大明江山的安宁，这机会来了，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来一个窝里斗。他就给皇上上了一本，一定要把巴哈纳吉这个小俺大王留在京城，按最高的礼节来接待这位来降的

小俺的王。当时皇上呢就问张居正为什么对他这么恭敬呢？嗨，你想啊，他爷爷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跟他爷爷就做了仇了。他和他爷爷为了女人做了仇了，他奶奶会怎么想啊？不管怎么说，巴汗纳吉他必定是达达部落的合法继承人呢，他爷爷不能总活着，他奶奶离不开这个孙子，一定就得想办法让咱们保护住他的性命。到时候啊，咱们提出什么条件，他们就会同意什么条件。只要他归顺了大明王朝，其他那些部落呀，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你像有一伙部落在海拉尔那带，就是现在的额尔古纳，离北京老远了，骑马也得跑仨月。可是这个达达部落呀，离北京太近了，在哪儿啊？现在您看地图，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那要是铁骑呀，三天就到北京。这个部落呀，一直威胁着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城。只要他们消停了，大明王朝的天下就会疆土永固。要说在下这盘棋的时候啊，张居正和高拱是相互配合，为大明王朝走了一步高棋。果然不出所料，巴汗纳吉的奶奶呀，就是老俺的王啊那老伴儿，这回可急眼喽。他是给老俺的王啊一顿臭骂呀。这老俺的王啊还有个毛病，气管炎，怕媳妇儿。最后终于被他老伴儿啊说服了，把这个漂亮美丽、楚楚动人、能文能武的三娘子又让给了他的孙子巴汗纳吉。这回啊，巴汗纳吉高高兴兴的回到了自己的部落，紧接着他的感谢大明王朝啊，如果没有大明王朝的庇护，他爷爷也绝不会把小三娘子让给他，他就归顺了大明王朝。隆庆皇帝亲自下旨封他为顺义王。这个顺义王封给他之后，这个小俺大王啊，呵，对大明王朝是忠心耿耿啊。小三娘子啊也高高兴兴地回到他心爱的表哥的身边。从此之后，小两口笑笑停停过日子，治理着达达部落，同时呢和大明王朝和睦相处了四五十年的时间。这小三娘子啊可太不简单了，不光人长得漂亮，武艺高强啊，是能骑善射呀、啊、在马上拉弓射箭是百发百中，手里拿出三支镖一甩手是百步穿杨，那可以说是指哪儿打哪儿，太准了。一直到现在呀、啊、您要是一提起三娘子，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的呼和浩特当年就称为三娘子城。您看看多大的荣誉啊，多大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用漂亮的女人命为城市的名字那是极少极少啊。中国的呼和浩特就叫三娘子城。讲完了三娘子，咱们还得书归正传。这巴汗纳吉呀、啊、就琢磨，他喜欢美人，这大明的皇上不也喜欢美人吗？就选了这么一个奴儿花花送给了大明的十三弟隆庆皇帝。这个美人一到隆庆皇上的怀里啊，隆庆皇帝就不撒手了。哎呦，这位帝王见了波斯美女啊，两人是成天厮守在一起，这就引起了宫内两个女人的记恨。这两个女人就是陈皇后和李贵妃。这陈皇后啊发现皇帝也不干事儿，不理朝政，成天和这个女人厮守在一起，他就把

贵妃找到跟前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妹妹呀，不能让皇上整天神魂颠倒，不管朝政的事儿啊。李贵妃这个女人呐，非常有主见。陈皇后的想法呀，她早就有了，但是她感觉到自己啊，力量太单薄，她没敢说。今天陈皇后跟她一提，她就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才能把这个努尔花花啊，尽快的神不知鬼不觉的灭掉。这个人就是冯宝。然后啊，他就秘密的把陈皇后的意思跟冯宝交代了。冯宝啊，那鬼心眼特别多，他就想到这机会来了。冯宝手下有一些东厂的小特务，那是绝对听冯宝的。皇上和波斯美女虽然是形影不离，但是不能总在一起。单说这一天呢，就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一天呢，皇上没在这个波斯美女的身边，这几个小特务啊就下手了。皇上一看努尔花花突然间没了，哎呦，皇上可激喽，那可是皇上的心肝宝贝呀。这紫禁城内，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要说跑那根本跑不了。哪儿去了？他知道有人做手脚了，哎，他就开始下了一道旨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努尔花花给找出来。最后啊，花这么大的力气还真找到了，是在一口枯井里边。哎呦，皇上一听说努尔花花死了，当时是痛哭一场啊。打那之后啊，皇上一天呐无精打采的，结果孟冲就钻了这么一个空子，给皇上领到了帘子胡同，就引出来皇上的病情加重。现在看皇上表面啊好好的，皇上啊那是表面现象啊，皇上的病老太医早就看出来了。在阳间的路上啊不会太长了，冯宝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呀，冯宝为李贵妃陈皇后出去了一害。在李贵妃陈皇后心目当中，这冯公公是一等一的家里人，所以呀，冯宝才敢仗着胆子顶撞了高拱。高拱的脾气别说你冯宝啊，一急眼呐，皇上都让三分呐。可是冯宝啊，他心里有底，我现在呀已经和太子爷、李贵妃、陈皇后打成一串了，一旦呐皇上要想治罪于我，两位女人的面子他不能不给，他就仗着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腰眼子，一点点啊他硬起来了。他现在呀下的照例很大，他想在内阁当中找一个代理人。他找来找去，他发现了没有张居正，他要和张居正联手扳倒高拱。但是他必须要借陈皇后、李贵妃这两个女人的手，所以啊他有事没事啊是围着陈皇后、李贵妃团团转。反正啊，你支持我东，我就是东，你让我上西呀，哎，我就不上北。为了皇上祈福，他特意派徐觉到了一趟南京，在胡子高那儿啊敲诈了50000两纹银呢，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这关系就更密切了。这回两个女人呐想好了思路，为皇上的病啊着想，尽量把孟冲啊拿掉。说拿掉，大内的总管那么容易啊，就是皇上想册大内的总管也得跟老臣呐商量商量。再说现在朝廷的局势一边倒，全是高拱的人马，整个的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没有一个不看高拱的脸色行事的。两个女人在一起呀、啊、

0: 量来商量去，心里边着急呀。他们想，哎呀，这皇上要是真有那一天，这高拱要是造反怎么办呢？两个女人的多心呐，看来不无道理呀。因为高拱的权势太大了。姐姐啊，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呀，我担心的就是怕孟冲和高拱他们联起手来呀。皇上的病情表面看呢问题不大，其实皇上的病重着呢。这花柳病和中风都是疑难杂症啊，再加上他整天想着那个美女奴儿花花，他吃不好睡不好，他有的时候就精神失常啊。他这病啊，一时半会儿不会彻底的好啊。一旦这高拱和孟冲要是联手，那大明的江山不就完了吗？说到这儿啊，李贵妃还落几个眼泪，因为他想的是实情啊，他儿子才九岁。陈皇后听完之后点了一下头，妹妹啊，你说的有道理，这高胡子太厉害了。姐姐不光厉害还威严呐。有一回呀，隆庆皇帝在平台啊单独召见的，这平台指的是哪儿啊？内宫里边皇上单独召见大臣的那个地方就叫平台。我和朱翊钧赶过去啊，结果朱翊钧一看那高胡子，那眼睛就像有刀啊，吓得直往我怀里面扑。说心里话呀，我也怕那高胡子，那高胡子胡子一撅，眼睛一瞪啊，那胡茬子要是拔起来都能当针用，我觉得都有些瘆人。
1: 李贵妃说的确实，这高拱啊确实一脸的威严呐。朝廷当中啊很多人都怕这高胡子，就说前朝的奸相，就是上一个朝代的宰相严嵩，那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臣呐，在朝廷当中都敬他几分，可是他见了高拱也怕三分，就说高拱这人多霸道吧。
0: 妹妹啊，怕也没办法，谁让咱们是女人了。我看呐，最近这几天呐，让冯公公多留神留神呐，内阁的事儿，让他呀多长个心眼儿。
1: 两个女人商量好了之后，就安排冯宝多注意注意内阁那边的情况。冯宝一听，呵呵，可来主意了，我只有这么做。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7: 唉，
8: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6: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9: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身。

0: 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五快二四一出，相信大家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新白娘子传奇中一身黑红官服的李公甫，武林外传里诙谐逗趣的老邢和小六，四大名捕里明察秋毫的无情追命，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捕快那些事儿。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楚捕快的职业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来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编制，只算是衙门的编外人员。宋神宗熙宁三年之前，吏、役都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容易出现收受贿赂等贪腐之事。有鉴于此，宋神宗认为吏人及场务、仓库官当人人赋禄，他认为发了俸禄也不过是把贪吏之前收受的钱财发给他们供日常生活所用罢了，于是他出台了仓法，后来也叫重禄法，吏和役才有了微薄的薪资。各种衙役的年薪3到12两不等，算下来每天2文左右，应该是刚刚能吃顿饭的钱。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为四班，即造、捕、快、壮班，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称统领、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班头一职。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仵作、禁足、库丁、仓夫、斗吉、轿夫、散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火夫、马夫、护兵等等。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古代官员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把要动手的事情啊通通交给衙役。造办的职责是前去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考吃。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营时充当护卫。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营或罪犯时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逐签，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3: It's time to wake up.
4: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占星小莹。
1: 各位周一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这个端午节我感觉整体的天气表现得相当不错呢。
1: 哦，那得看你心目当中的好天气是什么天气了。
0: 我以为会下大雨，发现好像没有一天下雨的。
1: 哦，我以为会下大雨，发现没有一天下雨，这不是好天气。哎，端午节不下雨的端午节其实还真挺罕见的，你知道吗？端午节要么就是大太阳，要么就下雨，要么就是边下太阳边下不是什么边下太阳边出太阳边下雨的那种。这回还真的是都是就是热浪滚滚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没有那么热，我觉得还行。
1: 哦，不热吗？
0: 可能因为大家家里比较多吧。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下雨。大家如果要是有出行的话呢，有这种户外的这种游玩，其实就方便很多了。
1: 好吧，那可能个人感受还真不太一样。
0: 你的感觉是？
1: 我的感觉是黏糊。
0: 热。
1: 黏糊还不是热。
0: 那可能是因为我待在山里吧。
1: 哦，你在山里啊。怪了，您那是自然的空调啊。反正我就觉得这几天端午节的假期在几天时间，三天时间在家里，每到傍晚的时候就基本上扛不住了，就基本上就是全部空调了。这是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一次，就是到傍晚我就扛不住了的出现在这次的端午节。
0: 不过在这之后哈，将会陆续的升温呐，这温度还是比较高。

0: 的哈，还挺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首先的话呢，来看一下今天哈，这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了。最高温度蹭了一下37度，我的妈呀！
1: 其实跟前几天它差不多，只不过是你在上

0: 大晴天的，然后呢后天可能还会有点雨，但是我们也不多看啊。
1: 嗯，
0: 咱们每天都跟大家有最新鲜的天气预报啊。
1: 好吧，那天气就这样了，这两天出门的话呢，记得带好遮阳伞吧，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啦。首先是葛子小朋友，来听一下
0: 哦，赶紧听耳朵啊。
2: 开学了，
0: 那是
1: 又要上课了。我们再来一条，
0: 嗯，
2: 又要上课了，
0: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快呢？
1: 我跟你说，你再努力上个几天，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今天都22号了，
0: 放暑假还有12-13天左右的时间向你招手了。
1: 嗯，
0: 哎，这个真的是最真实的写照啊！这个语言呐，这个语气呀，我跟你讲，我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那个嫌弃周一的感觉。
1: 又要上学了，不过格子小朋友好好珍惜现在这个能上学的时候哈，就真的现在还有什么寒暑假，
0: 嗯，
1: 你到了将来，哎呀，你看像我们这样，
0: 嗯，
1: 那就嗯，最长的假期就是这个5天，
0: 5天7天
1: 的这个小长假了，
0: 嗯，是啊，但我跟你讲，这会儿你跟他讲这些，他都不明白的，
1: 感受不到，
0: 对，感受不到的，就是以前我看到有的人的说上面嘛，就会就毕业了嘛，要工作了嘛，等等等等，说上面都会写从此以后暑假寒假不见鸟。当时不能理解这句话是啥意思，现在就是妥妥的已经接受了这么多年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头还有男朋友们的留言。首先是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阿健，美好的一周开始了，新的一周开始了啊。
0: 早上好了，我俩的打卡方式是早，开假第一天上班，这太困了。看来前几天是太忙了吧。哎，我觉得像这种啊，就是我不太出去玩的那种假期啊，一到假期结束之后呢，我还觉得元气满满，主要是因为前几天在家里真睡够的了。
1: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呢，菲林早上好。
0: 菲林
1: 说首届方言大赛
0: 哦，然后呢？
1: 哇哦，
0: 嗯，
1: 哇哦，这个比赛怎么没有让蝈蝈去试试？哎，
0: 我看到了，是不是有我们的老前辈在呢？
1: 还真是呢。
0: 对对对，哦对，绝对了，因为我看到俩了，那一定是我们没看错。
1: 嗯，没错没错。
0: 曾经的方言主持人，他说，我那什么
1: 塑料加散装加稀碎的福州话拿了第一名。
0: 你看看，什么叫塑料呢？这简直就是金刚打造的。
1: 哇，太好了，竟然还有奖金呢。
0: 我觉得这个箱子是不是应该奖品呢？有没有？
1: 对，就是奖品，这季军的奖品。
0: 季军的奖品是吧？你看他手上捧的是那个奖金，对不对？然后呢，下面应该是奖品，我猜啊。
1: 哎呦，这个比赛，不知道我去能不能。
0: 那可以啊，垫底。你以为这个什么方言大赛之类的，我跟你讲，上去真的是牛人，你知道吗？
1: 菲林，你来说说他都考什么好不好？都比什么东西？是怎么个考法？比如说问你芋头怎么说？五，然后什么蜻蜓怎么说？妈五，这样子吗？
0: 就这么简单吗？
1: 我不懂啊。
0: 我觉得肯定会有梯度的吧，不可能就这么简单让你翻译个词儿啊什么的，不。
1: 哎，我很好奇啊，你来跟我们说他考的是什么好不好？怎么比的？
0: 或者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两题，让我们来感受感受那个难度嘛。
1: 真牛啊，不愧是我们的粉丝儿啊。
0: 首届方言大赛，原来如此。
1: 我们因为那个在现场的评委有两位都是我们原来的节目主持人啊。
0: 我们看到了啊。如果愿意多分。分享的话你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那让我们来瞧一瞧，主要是首届嘛，我们都不知道，就第二届的话我们全体主持人都下过去。
1: 给大家留点活路吧，你那么厉害去跟其他。
0: 那不一定哦，你以为啊高手在民间，我刚刚就想跟你说，你以为这种什么方言大赛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高手在民间，你过去都会觉得哎呀汗颜了。
1: 他会不会让我们比如说要读一首用方言读一首诗什么的？
0: 完全有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
1: 哎，你会吗？你可以读什么诗吗？
0: 我可以读，但是
1: 比如白日依山尽，
0: 能完全尽。
1: 哎，我好想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若，这会怎么说？
0: 不是不会说。

0: 说就怕说错，就是你看白日就白字就有两种读音，那我该文读还是白读呢？对，那就白读了嘛。
1: 那日呢？
0: 历嘛，
1: 巴历，
0: 一山贼。
1: 哦，还真是。
0: 但是巴历不好说，巴历吧，应该是贝历。你看我就犹豫了吗？
1: 专家的脑子里跟我这种普通人就不一样了。
0: 就是哎，我都突然间哎，那应该白读还是文读？在诗歌当中应该要有文读吧？那如果文读的话，那这么念那对不对呢？
1: 像我这个小渣渣，我就觉得哎，能读出来已经不错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要这种就是什么都不怕的精神。
1: 没错，
0: 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你就唰唰唰唰，特别自信。
1: 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大家可以读一下这首诗哈，看看方言怎么说。我都有点。那我反正是完全没有思路、啊、
0: 你每个字都读对了，你也未必会是对的。
1: 没错，
0: 是吧？我们普通话当中还有这么多什么多音字啊之类的等等，在福州话当中就更加复杂了。
1: 哎，我问你，鹅怎么说福州话？
0: 鹅那个鹅吗？那你要怎么鹅鹅鹅吗？
1: 鹅鹅鹅趋向呢？脖子怎么说？
0: 脖子好来大熬
1: 大熬
0: 大熬
1: 伸着大熬怎么说？曲向
0: 伸着大熬
1: 曲向向天歌嘛。
0: 那你这也太白了吧，你这白的已经没有古诗的含义在里面了。
1: 太有意思了。
0: 所以说不敢读。这首诗啊，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也读过好多次，然后呢每次都需要老师在旁边跟我来更正一下，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6岁的时候我就读了
1: 啊。真的？
0: 然后呢
1: 用方言
0: 啊、对就是一个前辈叫我读的。
1: 那你
0: 后来我才发现有好多字儿我读错了，从此以后无法改正。
1: 我太想听你读了。我们来看那个飞灵哈怎么说的、来吧。
2: 我的天，小云姐姐真厉害，押题押对了。决赛就是取方言论诗。那第一题的话，它是分三组，一组10个人翻译福州话词语，然后3轮都结束之后，它有个加赛，就是抢答，老人直接上台，然后咱去俗语给你去翻译，然后讲出它的本意和延伸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拿到的那题，你用啊题卷班班内
0: 哦，
2: 然后我翻译出来了，我得了满分。
1: 什么？哎，他讲的什么什么什么？
0: 他说的是闽南啊，踢卷斑斑硬，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在床底下踢毽子的意思？
1: 闽南啊，
0: 闽南啊，就床下踢毽子嘛，是不是踢的一样高吗？我就问你，
1: 哦，
0: 难道你还能踢到天上去吗？
1: 斑斑硬就是一样高
0: 啊？对，就平的嘛，就是平的嘛，
1: 哦、
0: 啊，说
1: 哇，哎，菲林你很厉害耶。这你也听得懂哈？
0: 这没两把刷子能拿冠军吗？
1: 真牛！
0: 他
1: 也太谦虚了吧？就这还说自己是塑料散装稀碎呢？
0: 人家就自谦一下，你也就差不多看一看。
1: 有意思，有意思。
0: 嗯。
1: 哦，没有像我们
0: 这里面有 feeling 吗？
1: 有啊，这不是吗？
0: 哦，中间那个就是。
1: 他不是说拿了冠军的吗？
0: 你拿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哎，但是那个菲林没有像我们说什么读一首诗这种，是吧？
0: 嗯，反正
1: 我们这还难，出题出难了
0: 啊！对，俗语啊，或者是俚语啊，这些东西在福州话当中是很多的，你就随手抓，随手都是。
1: 好吧，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关于方言的部分，大家有兴趣还可以继续来参与啊。
3: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4: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的话题呢，要从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暖心的事情来说起哈。最近呢，有一位老人就发视频在网上求助，哎呀，就说自己这个种的玉米苗啊，就迟迟不见长高啊，特别的这个困惑啊，不知道怎么办了。
1: 这不就是我最近要做的事情吗？
0: 哎呀，种玉米啦！
1: 啊，我不种玉米，我种生菜。我家没地儿呢。
0: 啊，我想说，我天哪，要开始种玉米了，那不得搞个大房子啊？
1: 没有，那不得种在米粮啊吗？
0: 那这条视频呢，就是一发到网上，就引发了很多网友。

0: 我的关注，就大家就看着这个迟迟不长的玉米苗，好多的朋友们就用自己的这个所学啊，来分析到底这个苗情是什么情况，并且呢来分享一些实用的种植经验。那还有的网友特别的贴心啊，就担心老人不懂得看文字，于是呢就发来语音给网友，就给我们的这个老人来讲解。一段时间过后呢，老人也是发来了后续的视频，就说这玉米苗呀顺利长高了，而且呢特地来向网友表示答谢。
1: 是啊是啊，你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温暖，听起来小事其实很容易打动许多人啊。比如说网友们就说了，网友的力量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爷爷是不是也是很厉害，大家也是很善良的啊。在热心支招的网友里面呢，还有不少比方说大学生，在校的农学生嘛，对不对？
0: 农学院的学生、
1: 对对对对对，他们把课本上面的那些什么农业知识啊都转化了成为了田间的办法，然后呢来帮这个老人来解决玉米的展示的难题。那这件小事呢也确确实实让大家是真切体会到了学农助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0: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暖心画面啊，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呢。而且就是类似这样的求助其实也很多。然后就很多的朋友们就说了，像这样的这个网上大家互帮互助的情景，就让人觉得哎呀真的是太欣慰了。
1: 对对，一个愿问啊，也一个愿答。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招数，那后来的玉米还真长了，你还别说，
0: 是
1: 老人也是听劝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通过这件事情问问大家，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哎，生活当中你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疑惑啦、疑问呐、困难啊等等这种小毛病嘛、小困难嘛，是不是？一般来说，大家都是第一时间会找谁来求助呢？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啊，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具体的小问题要解决的没有，您通过咱们的平台您发送过来，我帮你们来问问大家。
0: 哎，我的第一反应我竟然是找豆儿包。
1: 哎，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找小红书。
0: 比如说我，
1: 咱俩是不是差不多？
0: 我就是在户外要是看到什么东西不懂啊什么的，我都是问豆包。但我觉得是看什么事情哈。对，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求助的机会。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小问题要解决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问哈。首先也问问大伙儿，说你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困难疑问呢，你第一时间会找谁来求助和解决？
1: 是是，可能还真的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是不是？
0: 没错喽。
1: 但是就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你说豆包我还真的是我特别经常是看的是小红书。就包括我说的那个我家生菜不长了等等等等，我没有通过什么帖呀文呐、或者咨询网友啊，但是呢我还真在豆包里面找到了一些原因，
0: 是吗？
1: 对对对。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问大家一些小飞虫的问题吗？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飞虫居然还更新换代了呢，都
0: 还升级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找不到什么原因啊，但是呢上一个的问题确确实实已经得到解决了。
0: 因为豆包的帮助是吗？
1: 不是，因为小红书的帮助。
0: 哎呀真好。
1: 对，我当时就问了小红书嘛，就是我把那个东西就是我说为什么会有那种小跳的那种虫子嘛，就是我把它拍到那个豆包上面去问了，就是我家种植这些东西为什么会长这个小虫子呢？就是豆包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多、小红书告诉我不要犹豫，就是因为你们家的那个土出了问题。哎，被他这么一说，我前后时间那么一联系，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0: 有可能啊、
1: 就是那个土嘛不太干净嘛、我当时不是买了那个叫什么鸡粪土还是羊粪土吗？
0: 哎呀好吧，
1: 是没有发酵完全。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小问题、小困扰需要解决的，可以来平台上来求助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首先问问大伙儿对于这个发问题上网上求助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呢？另外的话呢，你在生活当中